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4: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3: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4: 听到了吗？
3: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1: 丰收啦，
4: 丰收啦，该吃饭啦。
3: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
1: 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4: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3: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5: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了。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哦，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6: 生日快乐哟，
1: 生日快乐哟，
7: 生日快乐哟，博乐电台。

关于月饼的消费提示。月圆中秋，月饼飘香。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安全理性选购和食用月饼，博罗电台做如下消费提示。选购月饼时，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超市、糕点专卖店、老字号店铺或正规电商平台。购买时注意包装是否完整，认真查看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厂名厂址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通过网络购买自制月饼时，应确认卖家是否具备网络食品销售资质，并仔细查看产品保质期和配送要求。月饼含油脂、糖分较高，受热受潮易发霉变质，购买后应按包装标示条件存放，并在保质期内食用。普通常温月饼宜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冰皮、冰淇淋及含鲜果、奶油、肉类等馅料的月饼应按标签要求冷藏或冷冻保存。开封后未吃完的月饼应密封冷藏，尽快食用，避免与其他食物混放串味。食用前注意查看外观和气味，发现霉变、异味、胀袋等异常，切勿食用。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
5: 生日快乐哟！
6: 生日快乐哟！博罗电台。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

0: 五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

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念，温暖人间。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2: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2: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4: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1: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0: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1: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2: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1: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0: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1: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2: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4: 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0: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列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成立，抱团发展，做强罗浮山荔枝；博罗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博罗龙华以微时事托起村民微幸福。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成立大会暨博罗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太美镇召开，县委副书记刘林、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振瑞、县领导潘艳梅、戴新辉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章程草案等，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与监事会全体成员，陈伟清当选会长。会上，博罗县荔枝产业

协会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签订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博罗荔枝产业向绿色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转型升级，助力博罗县百千万工程特色产业培育，打造岭南荔枝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随后，博罗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召

0: 等科研平台的常态化合作，加快荔枝绿色防控、高阶换种、古树复壮、克服大小年等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覆盖，建立统一的罗浮山荔枝生产技术标准体系，强化品牌运营，延伸发展荔枝深加工、农旅融合等新业态，提升产业综合效益和市场影响力。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会长陈伟清：
1: 我们协会成立的话，最主要是让我们以前的话散户单打独斗的这么一个状态，到现在一个大家在协会里边抱团取暖，然后共同的话去发展好我们的荔枝产业。就通过我们的品种改良让我们的由原来的一些低产低效的一个荔枝品种然后改成我们现在一个高产然后高效益的这些品种，我们也要走向市场，打开供应链，让我们的荔枝更好的走出去。
0: 据了解，博罗县荔枝产业协会将推动绿色生产标准落地，普及智慧农业技术，依托与省农科院的协作力量，做好古荔树复壮保护工作，打通冷链物流专线，推动鲜果从枝头直达消费端，同时深挖本土特色，讲好罗浮山荔枝文化故事，立足大湾区，面向全国，扩大品牌影响力。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薛亚虎报道。近日，博罗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同步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切实提升群众及经营主体安全意识。检查组深入商场、电影院、KTV、网吧、住宅小区、餐饮场所、出租屋、沿街三小场所等重点区域，重点核查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及完好情况，检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严查电器线路撕拉乱接、违规动火用气、违规留宿住人等突出安全隐患。同时，执法人员检查密集场所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和相关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现场检验微型消防站初期火灾处置和应急疏散实战能力。全县各镇街专职消防队同步开展清查行动，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堵塞、防盗窗、广告牌遮挡、封堵消防救援窗口等问题，并督促物业强化日常巡查管控。据统计，本次行动全县共出动41个检查组、192名工作人员，检查各类场所214家，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162处。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检查组坚持例行例改与限期整改相结合，依法下达整改文书，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跟踪督办，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王静、方正报道。近日，博罗县龙华镇龙华村流污小组装上了23盏太阳能路灯，村内部分坑洼积水路段也完成修补，路灯亮了，路面平了，村民出行更方便了。在龙华村流污小组，一车太阳能路灯刚刚运抵，工人们马不停蹄开始卸货组装。当天23盏路灯将全部安装到位，当晚即可亮灯。村民王恒美：
2: 心里感觉是很开心哦，有灯的话可能会多一点人出去散步了。
0: 为解决村民夜间安全出行，龙华村为石门楼片区远景小组及流污小组装上新的太阳能路灯，大大提升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3: 我们安装这个太阳能路灯呢，能够很好的改善到他们主干道的一个照明系统，可以让村民晚上出来可以散散步，也不怕什么有蛇啊，有其他的动物。
0: 除了照明问题，村内一些老路坑洼积水也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龙华村根据实际情况，对坑较深、容易积水的点位进行局部修补，优先解决影响群众出行的突出问题。村民陈景庆：
4: 一条路都龙华脚造的老路来的，我落清水

0: 哎，我都那打嘛，接下慢再容易跌倒。等个等修好了，都对人呢，对人来讲安全好多。
1: 民生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干群一心的共同努力。在修路、装路灯的过程中，龙华村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纷纷自发加入，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村干部刘国富：
2: 最主要走路方便啊，晚上散步啊，走路啊，开摩托车啊，都比较好一点啊，安全一点，为村民做事啊，不觉得累，为人这条村比较好一点嘛，大家都好一点啊。
1: 接下来，龙华村将持续收集各小组群众的意见诉求，结合实际，统筹谋划后续道路、水利等民生相关工作，对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梳理分类，逐步推进。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3: 下来呢，我们也会筹集各方的资金，不能够等靠要，我们要自发性，通过我们村里面的乡贤啊，还有其他村民自发性，我们自发性补路，大家的参与积极度都是很高的。
1: 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张军健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0: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

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念，温暖人间。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1: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5: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1: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关于月饼的消费提示。月圆中秋，月饼飘香。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安全理性选购和食用月饼，博罗电台做如下消费提示。

选购月饼时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超市、糕点专卖店、老字号店铺或正规电商平台。购买时注意包装是否完整，认真查看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厂名厂址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通过网络购买自制月饼时，应确认卖家是否具备网络食品销售资质，并仔细查看产品保质期和配送要求。月饼含油脂、糖分较高，受热受潮易发霉变质，购买后应按包装标示条件存放，并在保质期内食用。普通常温月饼宜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冰皮、冰淇淋及含鲜果、奶油、肉类等馅料的月饼应按标签要求冷藏或冷冻保存。开封后未吃完的月饼应密封冷藏，尽快食用，避免与其他食物混放串味。食用前注意查看外观和气味，发现霉变、异味、胀袋等异常，切勿食用。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官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6: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7: 可回收垃圾。
6: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8: 我干垃圾。
6: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8: 我才是干垃圾。
6: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7: 有害垃圾。
6: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念，温暖人间。

0: 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舱，我的船长会带我去远航。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昔日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未来
4: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2: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5: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同了解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农文旅融合营销暨 OPC 技能专题培训班的新农村故事。近日，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农文旅融合营销暨 OPC 技能专题第五期培训班在长宁镇开班，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厚虎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培训班通过网络报名征集到200多人参加现场培训，精准解决乡村文旅运营、引流获客等发展难题。本次培训聚焦农文旅产业，关注 OPC 技能提升。OPC 及一人公司轻量化运营模式，依托 AI 工具、新媒体手段实现单人全链路运营，适配乡村文旅、农特产推广小微主体、低成本创业、轻量运营需求。本次培训特邀广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老师曹瑞希受邀授课，他聚焦县域农文旅从业者客源不足、获客成本高、复购率低等核心痛点，与学员分享轻量化可落地的新媒体营销与 OPC 实操技巧。课程倡导学员树立先实践后优化的实战思维，鼓励依托 AI 工具、新媒体平台低成本起步，通过达人联动、流量合作拓宽获客渠道，同时解读高端民宿发展红利，引导从业者升级业态，提升营收。培训还配套分享实用运营工具，助力学员以数字化手段降本增效。广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老师曹瑞希。
6: 在这么快的一个自媒体节奏下，我每个人都有台手机，人人都可以使用 AI， 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的 OPC 公司，不断前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再去摸索，再去调整方向，这样子在实践当中去调整，可能比你前期做很多的准备工作要来的效率更高。
5: 曹瑞希表示，希望参训学员摒弃观望心态，活用 AI 运营工具，立足自身行业，大胆实践，灵活变通，实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下沉到家门口的培训让农文旅从业者收获颇丰。参训学员，
7: 我觉得像人才驿站到每个乡镇每个村里面去开展培训的话，就非常有利于像我们这种就在基层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的话，那更有机会学习到像大城市外面的一些学习技能。
5: 接下来他将利用所学的 AI 运营和新媒体推广知识，推广好本土农特产品。近年以来，博罗县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提质升级，以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为抓手，整合政策、对口协作、院校资源，创新理论加实操加研学培训模式，构建集中培训加跟岗实训加创业孵化全链条培育机制，聚焦十大乡村刚需领域，通过技能培训、职业考证闭环培育复合型乡村实用人才。博罗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常务副站长杨文庆，
8: 下来县人才驿站将根据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的培训安排，加强与深圳市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和行业协会的合作，力争5年内培育10000名农文旅人才，服务于乡村振兴与100000万工程。
5: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一起了解了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农文旅融合营销暨 OPC 技能专题培训班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新农村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1: 欢
9: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0: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11: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10: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12: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13: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12: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13: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10: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13: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12: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13: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10: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

0: 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1: 吴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聆听博罗，
3: 乐享生活。
1: 博罗1073，
3: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轮明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摇曳静息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愿摇曳静息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

0: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了。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切实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哦，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又是一年春早绿，更是三月种树时。
1: 充满希望的绿色种植在山间、路边、荒野、沙漠，汇聚成安全的屏障，幸福的纽带。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你一起播种绿色，守护家园。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一零七三，用声音演绎精彩。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4: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5: 嘘，他回来了。
6: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了。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电信诈骗套路深，识别骗术不踩坑，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中奖退税送便宜，哄你汇钱是目的，暴力理财和投资，多是骗局莫搭理，刷卡消费欠话费，细分真伪变猫腻，冒充领导公检法，都是骗子在演戏，来电自称黑社会，立即报警不迟疑，亲朋好友遇事急，不忙汇款先联系，升级网银假信息，钓鱼网站莫点击，电子银行本人办，优盾自己手中拿，个人信息要保密，密码账号管仔细，任凭诈骗千万遍，我自心中有主意，不理不信不汇款，小心谨慎防万一，防万一。

0: 关于月饼的消费提示。月圆中秋，月饼飘香。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安全理性选购和食用月饼，博罗电台做如下消费提示。选购月饼时，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超市、糕点专卖店、老字号店铺或正规电商平台。购买时注意包装是否完整，认真查看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厂名厂址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通过网络购买自制月饼时，应确认卖家是否具备网络食品销售资质，并仔细查看产品保质期和配送要求。月饼含油脂、糖分较高，受热受潮易发霉变质，购买后应按包装标示条件存放，并在保质期内食用。普通常温月饼宜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冰皮、冰淇淋及含鲜果、奶油、肉类等馅料的月饼应按标签要求冷藏或冷冻保存。开封后未吃完的月饼应密封冷藏，尽快食用，避免与其他食物混放串味。食用前注意查看外观和气味，发现霉变、异味、胀袋等异常，切勿食用。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4: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5: 嘘，他回来了。
6: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3: 学法用法。

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号外号外，博洛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洛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洛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洛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洛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
5: 生日快乐哟，博洛电台。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轮明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念，温暖人间。

0: 西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你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4: 南瓜汤。
2: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5: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2: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2: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3: 是食物还是爱情？
2: 是食物也是爱情。
6: 我愿意。
7: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8: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同了解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农文旅融合营销暨 OPC 技能专题培训班的新农村故事。近日，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农文旅融合营销暨 OPC 技能专题第五期培训班在长宁镇开班，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厚虎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培训班通过网络报名征集到200多人参加现场培训，精准解决乡村文旅运营、引流获客等发展难题。本次培训

聚焦农文旅产业，关注 OPC 技能提升。OPC 及艺人公司轻量化运营模式，依托 AI 工具、新媒体手段，实现单人全链路运营，适配乡村文旅、农特产推广小微主体、低成本创业、轻量运营需求。本次培训特邀广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老师曹瑞希受邀授课，他聚焦县域农文旅从业者客源不足、获客成本高、复购率低等核心痛点，与学员分享轻量化可落地的新媒体营销与 OPC 实操技巧。课程倡导学员树立先实践后优化的实战思维，鼓励依托 AI 工具、新媒体平台低成本起步，通过达人联动、流量合作拓宽获客渠道，同时解读高端民宿发展红利，引导从业者升级业态，提升营收。培训还配套分享实用运营工具，助力学员以数字化手段降本增效。广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老师

0: 王恒美，
1: 心里感觉是很开心哦。有灯的话，可能是会多一点人出去散步了。
0: 为解决村民夜间安全出行，龙华村为石门楼片区远景小组及留屋小组装上新的太阳能路灯，大大提升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2: 我们安装这个太阳能路灯呢，能够很好的改善到他们主干道的一个照明系统，可以让村民晚上出来可以散散步，也不怕什么有蛇啊，有其他的动物。
0: 除了照明问题，村内一些老路坑洼、积水也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龙华村根据实际情况，对坑较深、容易积水的点位进行局部修补，优先解决影响群众出行的突出问题。村民陈景庆：
3: 这条路都龙华最早的老路来的，我落清水太过多，那搭嘛接上慢就容易跌倒，但个都修好了，都对人的对人来讲安全好多。
0: 民生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干群一心的共同努力。在修路、装路灯的过程中，龙华村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纷纷自发加入，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村干部刘国富：
4: 最主要走路方便啊，晚上散步啊，走路啊，开摩托车啊都比较好一点啊，安全一点，为村民做事啊不觉得累，为人这条村比较好一点嘛，大家都好一点啊。
0: 接下来，龙华村将持续收集各小组群众的意见诉求，结合实际，统筹谋划后续道路、水利等民生相关工作，对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梳理分类，逐步推进。龙华镇龙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阳：
2: 下来呢，我们也会筹集各方的资金，不能够等靠要，我们要自发性，通过我们村里面的乡贤啊，还有其他村民自发性，我们自发性补路，大家的参与积极度都是很高的。
0: 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张军健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健康吃月饼的方法。中秋节自古就是中国人的团圆之日，我们会在月圆的十五夜摆一张小桌，把月饼切成数瓣，先敬月再敬亲。但是面对高糖高脂的月饼，我们该如何在团圆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呢？一块约100克的蛋黄莲蓉月饼，能量高达420千卡，相当于4碗米饭。月饼皮由精致碳水制成，馅料则多为高糖加高脂肪组合的糖油混合物，极易造成血糖波动与血脂负担。而赏月往往不会太早，吃完就睡，能量很难消耗掉，大部分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建议将月饼作为餐后甜食，浅尝就好，当然其他饭食的量也要相应减少些。另外，即使是无糖月饼也需警惕，其实无糖月饼只是不含添加糖如蔗糖等，在制作过程中一般会用低能量的麦芽糖醇、山梨糖醇、木糖醇等非糖类甜味剂来代替蔗糖。但是月饼中的莲子、豆类、果仁里的淀粉、水果中的糖分以及制作月饼皮的面粉等，食用后在体内都能转化为糖。所以心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肝胆疾病患者、老人和小孩子、有食物过敏史的人，月饼种类都应谨慎选择，同时增加摄入蔬菜和水果。月饼是中秋的仪式感，即使拥有高油高糖的光环，只要会吃就可以吃得安心，赏得开心。祝大家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关于月饼的消费提示。月圆中秋，月饼飘香。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安全理性选购和食用月饼，博罗电台做如下消费提示。选购月饼时，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超市、糕点专卖店、老字号店铺或正规电商平台。购买时注意包装是否完整，认真查看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厂名厂址及食品生产。月饼含油脂、糖分较高，受热受潮易发霉变质，购买后应按包装标示条件存放，并在保质期内食用。普通常温月饼宜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冰皮、冰淇淋及含鲜果、奶油、肉类等馅料的月饼应按标记快食用，避免与其他食物混放串味。食用前注意查看外观和气味，发现霉变、异味、胀袋等异常，切勿食用。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念，温暖人间。

0: 上五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大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一零七点三，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春天，我在。

0: 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情缘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啊，共此时，情人怨摇曳，静。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6: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健康吃月饼的方法。中秋节自古就是中国人的团圆之日，我们会在月圆的十五夜摆一张小桌，把月饼切成数瓣，先敬月再敬亲。但是面对高糖高脂的月饼，我们该如何在团圆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呢？一块约100克的蛋黄莲蓉月饼，能量高达420千卡，相当于4碗米饭。月饼皮由精致碳水制成，馅料则多为高糖加高脂肪组合的糖油混合物，极易造成血糖波动与血脂负担。而赏月往往不会太早，吃完就睡，能量很难消耗掉，大部分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建议将月饼作为餐后甜食，浅尝就好，当然其他饭食的量也要相应减少些。另外，即使是无糖月饼也需警惕，其实无糖月饼只是不含添加糖如蔗糖等，在制作过程中一般会用低能量的麦芽糖醇、山梨糖醇、木糖醇等非糖类甜味剂来代替蔗糖，但是月饼中的莲子、豆类、果仁里的淀粉、水果中的糖分以及制作月饼皮的面粉等，食用后在体内都能转化为糖，所以心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肝胆疾病患者、老人和小孩子，有食物过敏史的人，月饼种类都应谨慎选择，同时增加摄入蔬菜和水果。月饼是中秋的仪式感，即使拥有高油高糖的光环，只要会吃就可以吃得安心，赏得开心。祝大家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亮亮，大家好，今天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岩浆。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
5: 我是小雪，
6: 大家好，我是小欢，
7: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关于月饼的消费提示。月圆中秋，月饼飘香。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安全理性选购和食用月饼，博罗电台做如下消费提示。选购月饼时，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超市、糕点专卖店、老字号店铺或正规电商平台。购买时注意包装是否完整，认真查看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厂名厂址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通过网络购买自制月饼时，应确认卖家是否具备网络食品销售资质，并仔细查看产品保质期和配送要求。月饼要求冷藏或冷冻保存。开封后未吃完的月饼应密封冷藏，尽快食用，避免与其他食物混放串味。食用前注意查看外观和气味，发现霉变、异味、胀袋等异常，切勿食用。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了。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

0: 再到简读，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别抱怨读书苦，那是你去看世界的路。读书就是让自己变得辽阔的一个过程。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读书爱好者做客我们节目。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曾景婷，来自观音阁镇中心小学，今年12岁，读5年级，带来的文章是夏天。
1: 欢迎呢景婷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天。
2: 夏天早上打开窗户，凉气扑了过来，还带着些雨滴的潮湿，太阳还没有出来，可是山林里却渐渐地亮了起来。远处的山峦在晨雾中显出了轮廓，绿色的带着鲜蓝色的影子，草叶上的露珠像珍珠似的闪着晶莹的光。我听见了鸟的叫声，它们在低求着，互相问答着，它们的声音是那么清脆，那么柔和。夏天的早晨是多么清新，多么美丽啊。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景婷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天，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2: 读这篇文章，青城山间风光清幽美好，露珠透亮，鸟鸣动听，我十分喜爱这份安静惬意的夏日晨光。
1: 感谢景婷同学给我们分享了这样一篇优美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景婷同学带我们感受了夏日不只有午后的燥热，清晨反而格外的温润舒服，微凉的清风，山间的薄雾，晶莹的露珠，还有悦耳的鸟鸣，皆是大自然馈赠的惊喜，并以此也构成了独属于夏日清晨的画卷。也愿这份晨间的清爽抚平你内心的浮躁，享受简单的惬意，感受夏日清晨独有的风景。以上就是景婷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天，也再次感谢他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大家的一路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3: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4: 谢谢你们一直听我。

0: 生之年的是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Education in their own
1: countries。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5: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6: 哎，这家伙漂亮！
5: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6: 这300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5: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0: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就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维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
4: 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5: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4: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5: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6: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7: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伟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8: 我们其实今年
7: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9: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7: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6: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3: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2: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

0: 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1: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2: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 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2.4 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 2.2 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4: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3: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5: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2: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5: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5: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2: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5: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4: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6: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7: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6: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7: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4: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7: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6: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

0: 样的习俗。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1: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3: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聆听博罗，
4: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4: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5: 博罗1073，
6: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健康吃月饼的方法。中秋节自古就是中国人的团圆之日，我们会在月圆的十五夜摆一张小桌，把月饼切成数瓣，先敬月再敬亲。但是面对高糖高脂的月饼，我们该如何在团圆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呢？一块约100克的蛋黄莲蓉月饼，能量高达420千卡，相当于4碗米饭。月饼皮由精致碳水制成，馅料

则多为高糖加高脂肪组合的糖油混合物，极易造成血糖波动与血脂负担。而赏月往往不会太早，吃完就睡，能量很难消耗掉，大部分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建议将月饼作为餐后甜食，浅尝就好，当然其他饭食的量也要相应减少些。另外，即使是无糖月饼也需警惕，其实无糖月饼只是不含添加糖如蔗糖等，在制作过程中一般会用低能量的麦芽糖醇、山梨糖醇、木糖醇等非糖类甜味剂来代替蔗糖，但是月饼中的莲子、豆类、果仁里的淀粉、水果中的糖分以及制作月饼皮的面粉等，食用后在体内都能转化为糖。所以心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肝胆疾病患者、老人和小孩子，有食物过敏史的人，月饼种类都应谨慎选择，同时增加摄入蔬菜和水果。月饼是中秋的仪式感，即使拥有高油高糖的光环，只要会吃就可以吃得安心，赏得开心。祝大家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公益家政培训课备受热捧，扎根乡村讲台17载，暖心强哥照亮少年逐梦路，11个新职业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入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在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一场内容充实的家政技能培训正火热开展，近百名学员齐聚一堂，系统学习育婴护理等家政实用技能。培训教室内摆放着婴儿仿真模型、洗护用品、包巾等实操教具，主讲老师手持模型分步示范婴幼儿护理动作，细致讲解操作要点与安全注意事项。学员们认真观摩，同步练习，有的反复调整抱婴姿势，有的用手机记录下老师的教学演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训学员表示，这场开在家门口的免费技能培训让他们收获良多。学员徐进：
4: 我老婆已经怀孕了，我想提前准备，然后做一个合格的奶爸。之前是没有经验嘛，然后跟这些老师学习。
3: 学员方女士：
5: 挺好的，感觉氛围挺活跃的，然后老师讲的也很仔细，以后想从事家政这个行业，觉得这个行业的前景不错。
3: 据了解，2026年博罗县家政技能提升培训班已先后走进龙溪、恒河、石湾、石坝、罗阳等镇街，把技能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参训学员既有家庭主妇、待业人员，也有希望转行增收的务工人员。培训课程涵盖老人照护、产妇护理、育婴育儿等多项实用内容，采用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让学员实打实掌握技能。主讲老师严丽梅：
6: 我在这个家政已经做了7年的培训老师，我每年都下乡培训，我们接着以后每年都会举办这个送机下乡，带领我们这些农村妇女出来就业，完全免费，只要她有心来学，都是可以，无论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来学习。
3: 近年来，博罗持续深入推进广东技工、南粤家政、粤菜师傅三大工程，以公益技能培训为抓手，精准对接群众就业需求与市场用工缺口。接下来，各项公益技能培训班将陆续开班，持续为群众搭建技能提升平台，助力群众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在恒河中学，学生们不叫他王老师，而是亲切地喊他强哥。这一声温暖的昵称，是孩子们发自内心的信任与爱戴。17载扎根乡村讲台，王文强以爱育人，默默坚守，初心从未改变。三张普通的笔记

0: 本纸密密麻麻写满两页半，字里行间满是学生对王文强的不舍与赞美。今年教师节，王文强收到了众多类似的礼物，这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学生罗敏儿，
1: 他的课幽默风趣，让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到了许多有趣的知识。
0: 学生徐小茹，
2: 上课也会很有趣，你不要撑着手这样子，他会以为你在举手，就会点你来回答答案。
0: 对待学生，王文强因材施教，暖心育人。面对特殊体质心理困扰的学生，他引导班级包容互助，帮助他们融入集体，重拾自信。恒河中学教师王文强，
3: 就是以大爱做小事，用耐心与爱心和智慧守护每一颗心灵。我一直坚持，只要我们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孩子，真诚地履行我们教师的职责，把学生真正地当成自己的孩子，那德育的方法就会无穷无尽。
0: 针对后进生，他坚持多鼓励少指责，定制个性化奖状，放大孩子的闪光点，用温情鼓励孩子蜕变成长。多年来，他培育的学生多人获评市县级新时代好少年、美德少年、优秀学生等荣誉。王文强在教学上勇于创新，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积极探索项目式学习，立足乡村教学，开展课题教研，多项课例获省市县级奖项，个人累计获奖45次。同时，他通过开设演讲、写作选修课、组建学生写作社团，为乡村孩子搭建多元成长平台，多名学生在省级征文赛事中获奖。他本人也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获评2023年博罗县优秀教研工作者。恒河中学教师王文强，
3: 我就探索和实践了项目式学习，并且将语文学科的项目式学习与德育的项目式班级管理相结合，将教书与育人有机融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供合适的学习支架，做好过程管理和支持，这样来帮助我们乡村的孩子更好地提升综合的素养。
0: 作为博罗县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王文强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行传帮带工程，搭建成长平台，夯实青年教师的专业基础。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多名青年教师斩获市县级教坛新秀、班主任能力大赛奖项。恒河中学教师罗彩华，
4: 作为名班主任工作的主持人，他也特别的愿意把他的代班育人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我们大家，然后也定期带我们开展交流研讨活动。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也有很多新的一批年轻的班主任，我们一起共同成长，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17载扎根乡土，17载潜心耕耘。王文强先后获得博罗县师德先进个人、优秀教研工作者等多项荣誉，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如今，他依旧坚守在乡村三尺讲台，做孩子们心中温暖的强哥，用日复一日的陪伴，点亮乡村少年的追梦之路。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建林报道。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并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新增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等。新增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

0: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1: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0: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 佛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5: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健康吃月饼的方法。中秋节自古就是中国人的团圆之日，我们会在月圆的十五夜摆一张小桌，把月饼切成数瓣，先敬月再敬亲。但是面对高糖高脂的月饼，我们该如何在团圆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呢？一块约100克的蛋黄莲蓉月饼，能量高达420千卡，相当于4碗米饭。月饼皮由精致碳水制成，馅料则多为高糖加高脂肪组合的糖油混合物。
0: 金陵
1: 博罗1073，
2: 用最动听。

号外号外，博洛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洛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洛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洛电台推文，提前预习。哦，也欢迎进入博洛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

0: 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

0: 三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健康吃月饼的方法。中秋节自古就是中国人的团圆之日，我们会在月圆的十五夜摆一张小桌，把月饼切成数瓣，先敬月再敬亲。但是面对高糖高脂的月饼，我们该如何在团圆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呢？一块约100克的蛋黄莲蓉月饼，能量高达420千卡，相当于4碗米饭。月饼皮由精致碳水制成，馅料则多为高糖加高脂肪组合的糖油混合物，极易造成血糖波动与血脂负担。而赏月往往不会太早，吃完就睡，能量很难消耗掉，大部分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建议将月饼作为餐后甜食，浅尝就好，当然其他饭食的量也要相应减少些。另外，即使是无糖月饼也需警惕，其实无糖月饼只是不含添加糖如蔗糖等，在制作过程中一般会用低能量的麦芽糖醇、山梨糖醇、木糖醇等非糖类甜味剂来代替蔗糖。但是月饼中的莲子、豆类、果仁里的淀粉、水果中的糖分以及制作月饼皮的面粉等，食用后在体内都能转化为糖，所以心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肝胆疾病患者、老人和小孩子，有食物过敏史的人，月饼种类都应谨慎选择，同时增加摄入蔬菜和水果。月饼是中秋的仪式感，即使拥有高油高糖的光环，只要会吃就可以吃得安心，赏得开心。祝大家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

关于月饼的消费提示。月圆中秋，月饼飘香。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安全理性选购和食用月饼，博罗电台做如下消费提示。选购月饼时，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超市、糕点专卖店、老字号店铺或正规电商平台。购买时注意包装是否完整，认真查看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厂名厂址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通过网络购买自制月饼时，应确认卖家是否具备网络食品销售资质，并仔细查看产品保质期和配送要求。月饼含油脂、糖分较高，受热受潮易发霉变质，购买后应按包装标示条件存放，并在保质期内食用。普通常温月饼宜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冰皮、冰淇淋及含鲜果、奶油

0: 肉类等限量的月饼应按标签要求冷藏或冷冻保存，开封后未吃完的月饼应密封冷藏尽快食用，避免与其他食物混放串味，食用前注意查看外观和气味，发现霉变、异味、胀带等异常切勿食用。
1: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

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明月照见思

0: 北京时间
1: 晚上10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关于月饼的消费提示。月圆中秋，月饼飘香。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安全理性选购和食用月饼，博罗电台做如下消费提示。选购月饼时，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场、超市、糕点专卖店、老字号店铺或正规电商平台。购买时注意包装是否完整，认真查看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厂名厂址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通过网络购买自制月饼时，应确认卖家是否具备网络食品销售资质，并仔细查看产品保质期和配送要求。月饼含油脂、糖分较高，受热受潮易发霉变质，购买后应按包装标示条件存放，并在保质期内食用。普通常温月饼宜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冰皮、冰淇淋及含鲜果、奶油、肉类等馅料的月饼应按标签要求冷藏或冷冻保存。开封后未吃完的月饼应密封冷藏，尽快食用，避免与其他食物混放串味。食用前注意查看外观和气味，发现霉变、异味、胀袋等异常，切勿食用。
1: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2: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3: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轮明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又是一年中秋节，你知道名家笔下的中秋有多唯美吗？苏轼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曾有言，海上生明月，天

涯共此时，情人怨摇曳，竟夕起相思。徐有贞留下词句：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季羡林写道：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后来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月亮，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那轮小小的明月。月是故乡明，月光亘古不变，穿过文字，跨越山海，愿这一轮中秋。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
2: 小草，
1: 比赛的主持人贝贝，
3: 当班主播林子，
4: 主持人岩浆。
5: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6: 大家好，我是小欢。
7: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

0: 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1: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2: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3: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4: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啊，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5: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6: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7: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9: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8: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0: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1: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2: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1: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

0: 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7: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6: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8: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9: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0: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1: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2: 我们拿了4个。
10: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3: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14: 好，对，特别脆。
13: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0: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1: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这位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1: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10: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5: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2: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5: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2: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15: 哦，
16: 没问题。
12: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5: 非常漂亮，
16: 控制得非常好。
12: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5: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2: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9: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5: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6: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8: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8: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0: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8: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6: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8: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9: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8: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6: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9: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公益家政培训课备受热捧，扎根乡村讲台17载，暖心强哥照亮少年逐梦路，11个新职业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入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在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一场内容充实的家政技能培训正火热开展，近100名学员齐聚一堂，系统学习育婴护理等家政实用技能。培训教室内摆放着婴儿仿真模型、洗护用品包巾等实操教具，主讲老师手持模型分步示范婴幼儿护理动作，细致讲解要点与安全注意事项，学员们认真观摩，同步练习，有的反复调整要点与安全注意事项，学员们认真观摩，同步练习，有的反复调整抱婴姿势，有的用手机记录下老师的教学演示，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训学员表示，这场开在家门口的免费技能培训让他们收获良多。学员徐进：
1: 我老婆已经怀孕了，我想提前准备，然后做一个合格的奶爸，之前是没有经验嘛，然后跟这些先老师学习。
0: 学员方女士：
2: 挺好的，感觉氛围挺活跃的，然后老师讲的也很仔细，以后想从事家政这个行业，觉得这个行业的前景不错。
0: 据了解，2026年博罗县家政技能提升培训班已先后走进龙溪、恒河、石湾、石坝、罗阳等镇街，把技能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参训学员既有家庭主妇、待业人员，也有希望转行增收的务工人员。培训课程涵盖老人照护、产妇护理、育婴育儿等多项实用内容，采用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让学员实打实掌握技能。主讲老师严丽梅：
3: 我在这个家政已经做了7年的培训老师，我每年都下乡培训，我们接着以后每年都会举办这种送机下乡，带领我们这些农村妇女出来就业，完全免费，只要他有心来学，都是可以，无论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来学习。
0: 近年来，博罗持续深入推进广东技工南粤家政、粤菜师傅3大工程，以公益技能培训为抓手，精准对接群众就业需求与市场用工缺口。接下来，各项公益技能培训班将陆续开班，持续为群众搭建技能提升平台，助力群众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在恒河中学，学生们不叫他王老师，而是亲切地喊他强哥。这一声温暖的昵称，是孩子们发自内心的信任与爱戴。17载扎根乡村讲台，王文强以爱育人，默默坚守，初心从未改变。3张普通的笔记本纸，密密麻麻写满2页半，

0: 堂间满是学生对王文强的不舍与赞美。今年教师节，王文强收到了众多类似的礼物，这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学生罗敏儿，
1: 他的课幽默风趣，让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到了许多有趣的知识。
0: 学生徐小茹，
2: 上课也会很有趣，你不要撑着手这样子，他会以为你在举手，就点你来回答答案。
0: 对待学生，王文强因材施教，暖心育人。面对特殊体质心理困扰的学生，他引导班级包容互助，帮助他们融入集体，重拾自信。恒河中学教师王文强，
3: 就是以大爱做小事，用耐心与爱心和智慧守护每一颗心灵。我一直坚持，只要我们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孩子，真诚地履行我们教师的职责，把学生真正地当成自己的孩子，那德育的方法就会无穷无尽。
0: 针对后进生，他坚持多鼓励少指责，定制个性化奖状，放大孩子的闪光点，用温情鼓励孩子蜕变成长。多年来，他培育的学生多人获评市县级新时代好少年、美德少年、优秀学生等荣誉。王文强在教学上勇于创新，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积极探索项目式学习，立足乡村教学，开展课题教研，多项课例获省市县级奖项，个人累计获奖45次。同时，他通过开设演讲、写作选修课，组建学生写作社团，为乡村孩子搭建多元成长平台，多名学生在省级征文赛事中获奖。他本人也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获评2023年博罗县优秀教研工作者。恒河中学教师王文强，
3: 我就探索和实践了项目式学习，并且将语文学科的项目式学习与德育的项目式班级管理相结合，将教书与育人有机融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供合适的学习支架，做好过程管理和支持，这样来帮助我们乡村的孩子更好地提升综合的素养。
0: 作为博罗县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王文强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行传帮带工程，搭建成长平台，夯实青年教师的专业基础。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多名青年教师斩获市县级教坛新秀、班主任能力大赛奖项。恒河中学教师罗彩华，
4: 作为名班主任工作的主持人，他也特别的愿意把他的代班育人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我们大家，然后也定期带我们开展交流研讨活动。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也有很多新的一批年轻的班主任，我们一起共同成长，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17载扎根乡土，17载潜心耕耘，王文强先后获得博罗县师德先进个人、优秀教研工作者等多项荣誉，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如今他依旧坚守在乡村3尺讲台，做孩子们心中温暖的强哥，用日复一日的陪伴点亮乡村少年的追梦之路。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建林报道。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并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新增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等。新增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号外号外，博罗电台又长一岁啦！9月28日，博罗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罗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

0: 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罗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罗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博乐电台。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30到8:30，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45到11:45，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1: 哇，咁就咁啊！
0: 12点到13点，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30到14:30，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点到15:30，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2: 啊，味道好极啦。
0: 16:30到17:30，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30到18:30，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30到22:30，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号外号外，博洛电台又长一岁了。9月28日，博洛电台迎来36周岁生日，届时节目全新改版换新，从今天起欢迎大家来给我们送上生日祝福。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祝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内容越真挚，幸运越眷顾。我们会根据内容择优，送出博洛电台生日文创定制礼袋，猜猜里面会有什么惊喜呢？哇塞！9月28日生日当天，晚高峰节目《下班很可乐》直播间也会抽奖，奖品包含儿童行李箱、百糖山茶和多款文创好礼。通过在晚高峰答题互动，而题目会在今天的推文和9月28日推文和9月28日生日视频中来出。记得关注博洛电台推文，提前预习。也欢迎进入博洛电台粉丝群，输入入群关键字，届时推文和生日视频会提前发在粉丝群，说不定还有额外小惊喜。拼手快手速，时间又到了，这一路相伴属于我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1: 生日快乐哟！
2: 生日快乐哟！
3: 生日快乐哟！
4: 生日快乐哟！伯乐电台。